家，虽然帮我这样离你只会制造中间选择，我倒没怕你，你无言无言无言无言无言无言无言无言无言无言无言无言无言无言无言无言无言无言无言无言无言无言无言无言无言无言无言无言无言无言无言无言无言无言无言无言无言无言无言无言无言无言无言无言无言无言无言

你要是别管谁，我要是把钱说出去我才要是说你会把你弄走我忘了我才我在你中国我是别问我我才啊这边打我啊别打我那边打我我才我那我那叫你的子说啊叫你的手我说我才啊叫你的手你妈祝福耶耶耶耶耶